0: 주역세 칠하사 솔라캉아다나 벤제르부치니 경고르부치나 우주주부의 시메니 계속롱기 동부시메 다망쇼디 하사 조이신의 군대랑제 외난주 차수님이 어디아버지 겨우군제 겨우잠에 계속 군대고 이질하사 솔라캉아 아니 계속이 동부시에나 온보르니 계속이 동부시에나 백갑제 아니 벤나시 천제 지준 로상 반대 땜뱅이마니 이천지 소용보르니 천차상슈니 이님이 단남규 我当边界跟着那个马车边界边界的美女嘛你呀，先学过那句，马到那不急，马到是有马些路亚都没，我先车上下呢，他本地路上本地的美女嘛你呀，而且他绕中中村边讲话，激动顿就过去过几个路子，本地准备经验公路就是配备各地的这些国内马车中位呢，年月度边界准备去确认些，为就是配备保障保障了，交往也是。 谢谢很多种，但是马上可以搞定，生意生意修的来，激动的有过去过去了解，到对面那个他别个，古稀的当今这个套呢，马超给生意生意修的涨呢，然后对面的涨嘛呢，我对面呀，我这不来，记得那个提涨学个学有个，现在我对面那边也年月年的他记我对面的票呀。 机票呀，这样这些为什么要拉萨个票？拉萨个票呀，就跑到跑上跑到那个学校些，以及的教务工程、教务准备、教务人，也是那个这些很重要的。哎呦，我到拉萨个学校那不容易。这个激动，这个铁路机交往工程、交往嘞，运作个东西，哎，如果他不能，别人不去，对面你们去交往工程、交往工程去，他对了交接吧。 就结局了个，以及新的运作个东西，那我们不容易。绕中就算被杀掉了，这段段的结局改变呢？绕中继续被新的这段结局我们就落班了，落主持人呢？这段的人拉萨，这段的人了，这些人不成熟呢？他这段呢，并且对面你们去工厂这边呢，他宁可说miss。
1: 说难没？宁可说你是人杰，他这些人不让给，俺你吃不长，俺你都是准备打工我的那呀，这边那学工不容易。新竹，激动，积极，持续，持续了解，大外界把菜割了，逐渐，来，大外顺便把人，培养，施工给突然些，俺你边境第一家伙工程，给我准备，给我做当，用在种子路上出征，用在谷歌路上电站接。 用人都带呢，同我人呢，过来开发个人呢。他激动，积极，持续，持续了解单位解放区工作，并且对面你们确实，大部分不能啊，俺们培养的施工给突然的，谁能不容易？叫我工程给我准备，叫做超一步，他那些用人，装在路上出征一步，用人雇给我路上定金，让我把这工作呢，让俺一步，同我人呢，忙过。 第三三那样些，对面你们，瞧，俺那开发票子中的，我也说不容易。光给老马找钱，我年年他别难过。毕竟，关键都把对面你们照顾，他泄露，忙不弄年纪，他检查退休我都把这个叔叔拉住人呢，看了个结算单不赢不，准备往就讲讲人不钱赢不，检查不是挣多少钱赢不，不就讲吧，人不钱赢不，三千六三点钱赢不，俺今办点账吧。 把这一直送不容易，他五年做农巴做，看个结算单把银行机收不给他别个，那么才能脱销把这一步，准备往就讲讲人不钱银行机，讲讲人不钱机，他们那边不要给那么检查钱的也没，啊，要不检查不查账多强，他检查不查账多强呢？他五年赚的钱没那不要搞的，叫我工程就送吧，过些我写财务书记。 以及他叫我工程就是把银子嘛，把这些不要给结账那个钱嘛，别难过，作为那么大龙这银行机，他别能全这个套呢，那个结账就大龙这些，那我嘛都先循环过工业的，事情我都提及，然后让些都是那我们，人家他不就讲不什么钱银行机，他不要给那么六个月套个送走忙不喽，给我那么结账钱的银幕，现在路上电子银幕，俺今办的账吧。 他送送普教咱们那么点儿，他一把这眼界界，他别难过，老么长些个把劲，才能就把住你们。他那些咱们说那个，他别那些送送忙不弄，人家没些给他送送给教把劲，普教咱们那么点儿，普教咱们不去个那么点儿。而且冲着，俺当个那些吃不消，干吃吃一个，我们都吃呗，忙不给吃一个不，那做他，俺那算得不着，俺那拉面能就是个这个。